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来到早上8:11，欢迎进入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刚听过这首歌曲是苏振阳的《朋友干杯》，这首歌曲也是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为你推荐的其中一首歌。那接下来也是带你来听其中的一首推荐歌曲，这是沉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几片黄瓜，几颗圣女果，半个鳄梨，这样就一餐啦，吃得饱吗？
3: 营养和热量已经足够了，别老想着肚子饿，自然也就不饿了。
2: 我看你能撑多久，别一会儿又泡麦片饮料啃饼干。
3: 这回我一定能坚持到底，我都付了那么多钱参加瘦身课程，无论如何得在这2周减去5公斤。
2: 就为了参加那个最美妈妈选美赛？
3: 营养师和教练都说了，这2周先减去5公斤，等我减去了5公斤后再开始运动，所以2周后我就要去健身运动了。控制饮食加上锻炼身体，到时我的体态就可以恢复生产前的我了。
2: 瘦就一定美吗？
3: 不只要瘦，还要瘦得均匀，要有完美的姿态，到时我抬头挺胸的走，仪态万千，引人注目啊。对了，就像昨天说的，风姿绰约，形容女子的身段姿态柔美动人。
2: 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这么着迷。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奖品，我是冲着奖品去的。
2: 为了奖品吃几个月黄瓜圣女果，服了你。
3: 你知道冠军的奖品是什么吗？一栋房子，首付、贷款、利息全免，就连律师费也不用我付。
2: 普通公寓吧，说不定在郊区，你搬到郊区住啊，搞不好是骗局。一栋房子
3: 是真的，广告都出来了，选美赛是为房子促销做的宣传，人家那可不是一般公寓，是双层排屋，地段又好。出资办选美赛的是发展商，是富商大贾，财力雄厚的大商人。
2: 哎，是富商大贾。
3: 富商大贾？那个字明明是贾宝玉的贾，上面一个西方的西，下面是宝贝的贝。
2: 做姓氏确实读贾，但要表示商人得读贾。古时候贾指做商，坐是坐立难安的坐，坐商是有固定营业场所的商人，而商则指行商，行走的行，行商是没有固定营业场所，流动贩卖货物的商人，所以有一个说法，说行商坐贾。
3: 哦，原来如此。你放心吧，这回办比赛的是有名的发展商富商大贾，是财力雄厚、买卖规模大的商人，这涉及他们的名誉，不会骗人的。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听到这首歌曲是拉拉徐佳莹的早期的一首歌啊，出口。来到早上8:37，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上班，孩子已经送去学校上课了齁，或者已经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打开收音机陪着我，那么也要跟你说一声早安你好，希望你今天一切顺顺利利，新的一个星期又开始了。不过这星期一好像又跟平常的星期一有一点不一样学校又开始上课了，所以今天一早路上的车流人流可能也会比几天前明显多了一点尤其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今天应该也是重新的进入上学的模式，叫孩子起床啊，准备早餐，检查书包水壶有没有带，然后赶着出门。尤其是现在是这样子一个天气啊，所以这水壶的水呢真的要一定要加满啊，要多叮咛家里的孩子啊，一定要多喝水呀。刚刚呢，我就有到外面去瞄了一下在外面的天空，那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感觉，不过目测来看哦，今天早上的空气状况好像也没有比昨天来的特别的漂亮，是不是阴霾情况加重了呢？那我们唯有就是不能够单单用眼睛哦，靠眼睛来看，不能够直接的判断今天的空气污染指数到底这是多少，我们就应该要去网上根据这个网站所发布的这个指数，我们才能够断定说今天的烟霾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好，那接下来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张杰的《那年夏天》。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呈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欢迎进入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先问大家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你爱喝水吗？哈哈，有些人一天到晚是水瓶不离手的，也有不少的朋友会说，我就是不爱喝白开水，没有味道，喝不下。尤其是最近的天气这么的炎热，烟霾的情况又加重，身体流汗比较多，如果水分补充不足的话，很容易就出现口干啊，然后很疲倦，头痛，甚至头晕等等的情况。那么不喜欢喝白开水怎么办呢？其实除了喝水，我们也可以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帮助身体补充一部分的水分。首先就是要多吃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菜和水果，比如西瓜、橙子、梨、木瓜、葡萄，还有黄瓜。

水果虽然是健康，却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因为水果本身也含有糖分，还是要适量。第二个方法来咯，就是在三餐当中增加一些汤汤水水的食物，例如早餐可以喝一杯牛奶或无糖的豆浆，午餐晚餐可以搭配一碗清淡的蔬菜汤、冬瓜汤，偶尔吃粥或者是汤面也可以增加水分的摄取，但是汤也要注意不可以太咸也不要太油，因为如果每天喝的是重口味的浓汤，水分补充了，盐分和油脂可能也会跟着摄取过多。那么如果真的不喜欢这个白开水的味道，还有一个小方法，可以在水里放几片的柠檬、黄瓜，或者是加入一些薄荷，让白开水多一点自然的味道，也可以适量的选择无糖的这个茶。就是不要把不爱喝水变成那我喝汽水，我喝奶茶果汁就好了。含糖饮料虽然是有水分，但是你喝多了同时也会摄取不少的糖分，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主要的补水的来源。当然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自己有没有喝得太少，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尿液的颜色。一般来说，尿液呈比较淡的黄色，通常表示水分的状况还不错。如果尿液的颜色明显的变深，尿量也减少，加上口干、头晕或是疲倦，就要提醒自己可以补充多一点的水分。当然如果本身患有这个心脏、肾脏方面的疾病，医生有交代需要限制水分，就应该按照医生的建议，不要自己当医生，不要自行大量的增加喝水量。所以听众朋友，不爱喝白开水并不代表就不可以或者是就对不起，应该是不爱喝白开水并不代表就可以不补充水分。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法，喝一点吃一点。白开水少量多次的喝，三餐再搭配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或清汤的汤品。清淡的汤品不要等到非常口渴的时候才突然想起喝水啊。尤其现在呢天气真的很炎热要记得照顾好自己，也要提醒家里的老人还有小朋友们上课的同学们要多多补充水分。好啦，来到早上8:52，今天的保健专讯呢就分享到这记得不一定要一次喝下一大杯水，从每天的一口水、一碗汤、一份蔬果开始，也是在为身体补充需要的水分祝在收听节目的你吃得健康、喝得健康，每一天都是精神满满。

时候带你进入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今天是星期一，不过讲到今天这个 Monday Blue 好像不那么 Blue， 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又是公共假日，所以今天虽然是星期一，但是很多人的心情可能有一点点好像星期五的感觉齁。所以今天上班一天，明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也顺道告诉你，我在今天下班之后，明天下午会值下午班，所以也先跟你约好，我们明天下午见。当然，如果你明天还是需要工作的朋友我也要跟你说一声辛苦啦。公共假期的时候，有些行业反而是最忙的，像餐饮、零售、酒店、交通、医疗、服务行业等等，都是有人继续在岗位上。所以无论今天上班、明天休息，还是明天继续上班，我都希望大家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人们笼罩上空，不但让天空变得灰蒙蒙，更严重影响民众的健康。阿啾，您的呼吸道是否因为烟霾来袭而发出了抗议呢？烟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除了气管敏感的病患需要特别注意，普通人吸入过多不健康的空气也会引起眼睛、皮肤、鼻子等敏感，也会造成喉咙发炎等问题。其实烟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每天多做几个步骤，就能简单防止烟霾对我们的健康所带来的影响。烟霾紧急小贴士：第一，少出门，多喝水；第二，外出别忘了戴上口罩；第三，多吃水果，多喝凉茶；第四，饮食应该清淡，避免煎炸食物；第五，支气管鼻过敏者、小孩或老人应该少出门；第六，别将家中窗户紧闭；第七，正确使用口罩。 Red FM 欢迎您。

是的，在上一个小时呢，我有和大家分享，我到外面用目测的方式看了一下在外的天气，这个阴霾情况似乎没有改善，对不对？所以这个小时的快乐生活馆，我们就来聊一聊烟霾。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烟霾、雾霾当成同一个概念来讲。简单来说，当空气里面累积了比较多非常细小的污染颗粒和其他的污染物，空气的能见度就下降，看起来天空是灰灰蒙蒙的。而我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只是今天的天空漂不漂亮，重点是这些空气里面的污染物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特别是很细小的颗粒，它不是我们肉眼可以一颗一颗看到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外面看起来只是有一点灰，我们自己却已经开始出现眼睛不舒服、喉咙痒、鼻子不舒服、咳嗽等等。因此判断空气状况的时候，不要只靠肉眼，还是要参考官方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那么还有，我想特别讲一个很多朋友会问的问题，如果空气不好，可不可以去运动？有人可能会讲，运动不是健康吗？我照样出去跑步啊，哈哈，问题就在这里哦。运动当然是好事，但是当你跑步、骑脚车或者是做比较剧烈的户外运动时，我们的呼吸会加快加深，也就是说同样一段时间里面你吸进去的空气会更多。如果那个时候空气污染比较严重，你吸入污染物的机会自然也会增加。所以当空气品质不理想的时候，尤其是污染指数啊已经是比较高，那么户外的剧烈运动就不一定是个好选择了。这时候给考虑把运动移到室内，减少运动的强度，或者等空气状况改善之后再进行长时间的户外运动。不要觉得今天原本计划跑10公里就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10公里，因为健康也不是靠一天拼出来的呀。你少跑一天也不会让你的健康突然消失，反而懂得根据环境调整才是真正照顾自己的身体呀。

说到烟霾，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大家很常问的问题，就是戴口罩有没有帮助？如果空气污染比较严重，一般普通布的这个口罩或者非常宽松的口罩，对非常细小颗粒的过滤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确实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并且官方建议采取防护措施，可以选择过滤能力比较好的防颗粒口罩，并且要正确的佩戴。不过在这里要提醒你，戴了口罩不代表就可以无限时间待在污染严重的环境里面。口罩是其中一个保护方式，不是一张无敌的通行证，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暴露还是很重要的。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呈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阿佳素佳。今天学校重新开课，新的一个星期开始，而明天我们又迎来公共假日，所以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有一点特别的星期一。是的，今天早上你看到外面的天空依旧是灰蒙蒙的，也多关心一下这个空气的品质，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老人家，或者是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家人，要多一份注意总是好的。阴霾天气里面，我们不是要恐慌，而我们要做的是知道现在的空气状况，然后做正确的选择。空气好，当然我们可以出去活动，空气不好，就少一点户外的剧烈运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留在室内的时候，我们就留在室内。身体如果出现明显的不舒服，就不要继续的硬撑哦。希望今天的这一点分享，可以让大家以后在看到空气污染指数这些字眼的时候，不只是知道今天空气不好，而是真正知道，那么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好啦，今天早上的节目也差不多来到尾声，谢谢你从今天早上6点都一直陪我到现在。无论你今天是在工作、上课、送孩子上学，还是已经开始期待明天的假期，都祝你今天平安顺利，路上小心，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身边的人。我是阿佳素佳，会在明天下午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Bye。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媒体是政府在向大众传达政策和信息方面的战略伙伴。青年以及体育部副部长莫迪比莫表示，媒体的职责不仅在于传达信息，也是政府能更有效了解人民课题与需求的媒介。媒体从业者在确保政府政策能够有效且清楚地传递给社会大众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晚宴上，他也肯定并感谢了媒体从业者在新闻报道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与支持，特别是涉及青年以及体育部的报道。他也补充，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合作需要持续加强，以确保大众能够获得准确且优质的信息。他是在古晋举行的沙捞越媒体感恩晚宴上发表这一项谈话。在另一场活动中，莫迪比莫也表示，青年以及体育部针对沙捞越政府加强本州自行车运动发展的建议保持开放的态度。有关建议包括筹建沙捞越目前尚未拥有的沙捞越赛道脚车馆设施。他是在回应沙捞越年轻车手阿迪安和安旦于昨日在雪兰莪马运会麒麟赛中荣获冠军一事时如此表示。这位20岁车手的胜利为沙捞越在本届赛事中赢得了首枚产地自行车项目的金牌。截至今天中午12点，古晋市的空气质量仍处于不健康水平，空气污染指数达179点。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RTM 采访团队观察发现，全市各地笼罩着烟霾，能见度不足300米。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民众以及户外工作者纷纷佩戴口罩，以减少烟霾带来的健康风险。与此同时，根据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显示，截至今天中午12点，西连路的不健康水平的最高指数达199点，其他四个路的不健康空气污染指数的地区包括古晋、沙马拉汉、斯里安曼和明都鲁，另有八个地区路的中等水平分别为木椒、梅里、沙马拉如、石屋、梅里工业培训学院、斯里街、嘉博以及林梦。大马海事执法机构明都鲁海事区于上周五在明都鲁海域扣查了一艘涉嫌在没有船锚的情况下作业的拖船。明都鲁海事区主任 Muhammad Sufyan Edin Abdullah 表示，执法人员是于当天下午约4点25分在瓜拉格摩纳西北方向 2.6 海里处截查该艘拖船。调查结果发现，该拖船涉嫌违反1952年商船法令第300条文，未配备作为强制性安全装备的船锚。该拖船当时由八名船员操作，包括四名本地公民以及四名印尼籍船员，包括一名船长。大马海事执法机构在今天的媒体声明中补充，所有船员连同拖船已一并被押往明都鲁海事区船只扣留中心以做进一步调查。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 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

星期一下午，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候持续的锁住了 Ray Fan 为您带来的音乐下午茶，我是齐和。是的，每个星期一呢，齐和呢就会在音乐下午茶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慢一点刚刚好，让你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啊，可以走得不急不徐，我们慢慢的来。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曾以为啊，每天见面的才叫做朋友哦，经常的联系才算感情好。但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哦，后来呢，年轻人的世界里面有一些关系呢，其实啊，并不需要天天的联系，有可能一年呢才见几次面，可能很久没有打电话，也有可能啊，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那个号码还是可以拨出去的。所以啊，真正呢走进生命里的朋友呢，不会因为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而就变成了这个所谓的陌生人。今天呢是星期一，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回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哦，那就是有一些关系啊不需要天天联系。

听完了歌曲这时候呢，齐和呢就要问一问大家这个问题了，不知道现在陪着你的有没有那么的一个朋友，你们以前呢几乎啊是每天的见面，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说别人的故事，也一起说自己的梦想。可是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慢慢的开始忙了，有一些人结婚了，有人换了工作，有人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也有人有了孩子。以前啊，随时是可以约出来见面的朋友，现在啊，要见一次面，还要看一看大家的时间表。有时候你会突然间的发现，原来呀，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可是很奇怪，当你们再次的坐下来，第一句话还是你最近怎么啦，然后聊着聊着，好像中间那些没有见面的日子根本没有发生过。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其实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一些关系为什么是不需要天天的联系哦。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Raven 音乐下午茶的时候呢，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哦。在你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交朋友啊，真的非常的简单，可能就坐在你的旁边，那一坐就成了朋友，一起吃个午餐也可以变成朋友，下课之后呢，一起去喝个茶，慢慢的也变成了朋友。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安排，没有所谓的家庭，没有所谓的房贷，更没有所谓的孩子的补习时间，也没有这么样多的责任，所以一句话，哎，出来喝茶，大家就真的出来了。现在呢，如果呢要找一天出来吃饭，这一句话，哇哦，可能呢要讲了三个月，还没有找到那一天。以前呢，生活啊，缺少不了朋友，现在啊，朋友呢常常变成生活里面特别需要安排的一件事，不是因为你们的感情变淡了，而是大家真的越来越忙了。可是啊，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没有及时回复信息就觉得你不在乎，真正的朋友是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消失，你只是也在努力的过自己的生活。

0: 好的，听了这么多，其实啊，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一直聊到的就是交朋友哦。那为什么有一些朋友是你会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联络，但是当你一再联络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彼此之间是没有那样的一个生疏的感觉。不知道说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就是有一种关系很舒服，就是你们不需要一直讲话。这种朋友呢，一起吃饭的时候可以很安静，一起开车也可以很安静，不用担心冷场，也不用一直想新的话题，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不会因为你的沉默会觉得尴尬，也不会因为你今天诶你的心情不好啊，就会一直追问你发生什么事。有时候啊，他只是坐在那里陪着你就够了。年轻的时候呢，大家总觉得朋友越多越好，电话簿里面呢有上百个号码，社交媒体上有几千个朋友，可是后来真的能够坐下来聊天的可能只有几个人。这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人生啊慢慢帮我们做了筛选，留下来的人不一定是最热闹的人，却可能是最了解你的人哦。
1: Thank you.

好的，当然了，今天呢，在节目中呢，我们也不要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不是每一段友情都会陪我们走到最后。有一些朋友真的是会慢慢的走散，以前的无话不说，后来见面不知道聊什么，以前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就想到他了，后来连对方换了电话号码都不知道。其实啊，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谁做了错，也不一定是谁不珍惜谁，只是人生啊，走到了不同的方向。有一些朋友陪你走过了一段路，后来呢，他就停在了某一个阶段，可是这不代表这段友情是假的，因为啊，你们曾经开心过，一起经历过，所以呢是真的。所以呢，不需要啊，因为走散就否定某一些陪伴。有一些人没有陪伴着你走到最后，但他们曾经陪你走过，也已经足够了。

0: FM 音乐下午茶，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那今天呢，聊到这里，不知道说在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个名字？也许是他是你的小学同学，也许也是你的大学的室友，也许是以前的同事，也许是一个曾经每天见面，现在却很久没有联系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奇怪啊，明明想念，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怕对方觉得突然，也怕对方没有时间，怕聊了之后，诶，发现好像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熟悉感。可是人生到了某一个年龄啊，越来越觉得想念一个人并不是需要隐藏的事情啊，也不一定一定要写一大段的文字，也不需要特别的理由，一句最近还好吗，其实啊就已经足够了。如果对方也刚好想起你，你们就多聊几句，如果对方正在忙也没关系，至少啊你让一个曾经陪伴过你的人知道你并没有忘记他哦。
1: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的，来到今天的节目的尾声了，今天的慢一点刚刚好。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有一些关系呢是不需要天天联系，长大以后我们慢慢就会明白，朋友啊不是每天会出现在你身边的人才叫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很久没有见面，可你当你拨通电话听到对方说声喂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熟悉。有一些人很少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但可是只要你想起你还是会笑，也许啊这就是朋友。不一定天天的陪伴，却曾经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一个位置，而那个位置呢就一直都在。今天的音乐下午茶到这里告个段落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和印尼加强合作，防止跨境烟霾情况恶化。政府加大力度应对国内的低生育率问题。日本多个地方预计将再出现高温天气。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配合即将到来的国庆日庆典，我国和印尼将加倍落实预防措施和及早展开灭火行动，以进一步改善国内各地的空气质量。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di Joseph Kuro 表示，两国将持续加强合作，防止跨境烟霾情况恶化。此外，政府也感谢印尼开放领空，允许马来西亚展开不云造雨作业，以协助改善空气质量及减轻烟霾影响。他指出，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将有助于更有效应对跨境烟霾问题。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这个星期天发表2026年国庆日献词，借此传达昌明政府最高领导层的愿景和期望，强调珍惜独立精神以及培养马来西亚人民爱国精神的重要性。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 表示，没有坚实的团结基础，就无法实现国家所追求的福祉。他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宗教、文化、语言和习俗多元的国家，因此必须持续培育相互理解、尊重、包容以及共同庆祝的文化。政府正持续加大努力应对日益令人担忧的生育率问题，包括通过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推行各项计划，协助受孕方面面临困难的夫妇。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Srinathi Shukri 表示，尽管政府尊重选择不生育的夫妇，但政府同时也必须发挥作用，鼓励有意组建家庭的国人考虑生育。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 Sri Johari Abdul 指出，我国年轻人必须具备宏大的梦想、勇气和知识这三大关键要素，才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他说，年轻人必须确立人生目标，勇于拥抱变化，并积极汲取知识，以确保自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他强调，无论投身哪个领域，年轻人都必须展现领导特质，并以知识和内在力量为基础，对自身能力充满信心。社区通讯局目前正推行一项计划，通过与全国各地的媒体伙伴举行焦点小组讨论，进一步了解民意，并弥合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鸿沟。该局总监 Mohammad Hishamuddin Ghazali 表示，这项举措可以发挥制衡作用，通过直接从基层收集第一手资料，让政府更了解民众所面对的问题。人民信托局 MARA 将通过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筹备设立该机构旗下的第一家医院。人民信托局主席 Dr. Ashraf Wajdi Dusuki 表示，该局拥有完整的医疗生态系统，可以为医院的成立提供支持，这包括优尼诊所、优尼药房及优尼牙科诊所，以及培养医疗专业人才的教育机构。他说，这家医院未来将作为教学医院和健康卓越中心，并成为推动土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将从本星期四到下个星期一，为往返北海和巴东雾沙路线增设八趟 KTM 电动火车北线服务，以方便学校假期和国庆日期间往返槟城、吉打和玻璃市的乘客。 该公司发文告说，这是为了应付有关期间预计增加的乘客需求，增设班次后北海巴东雾沙北海路线的每日列车服务将从原有的38趟增加到46趟，这项措施将使乘客量比平时增加3成，新增班次每天最多可以额外再送5000名乘客，期间总共可以额外再送25000名乘客。下来有雪兰莪马运会消息，雪州代表团昨天突破了原定80面金牌的目标，今天再接再厉，继续向更多金牌发起冲击。在奖牌榜方面，雪州的金牌数量持续攀升，截至今天下午4点，已经突破100面金牌。雪州的健儿赢得了101金、72银、71铜，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联邦直辖区代表团。联邦直辖区目前取得51金、54银、52铜，登嘉楼则以42金、44铜、44银、36铜排名第三。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雪兰莪舒邦再也一家主题公园的一列过山车星期六因技术故障导致车上10人受伤。舒邦再也景区主任 Wan Azian Wan Mamet 指出，所有伤者只是受轻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过山车上共坐有22人，其中包括本地人和外国游客。警方目前已经针对事故展开调查，民众受促不要做出任何揣测，以免干扰调查。一头野生大象今天凌晨出现在吉兰丹花旺生的一个露营活动场地附近，使得150名参加能吉里人民探索计划的参与者受到惊吓。这头野生大象也被发现破坏原住民社区聚居地附近的农作物，对此能吉里州议员 Mohammad Asmawi Fikri Abdulghani 呼吁有关当局采取后续行动，以保障当地超过1000名原住民居民的安全。国际新闻，日本西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星期一预计出现酷热气温。日本气象厅表示，受影响地区包括关东地区的东京、千叶以及西南部的冲绳，共有31个都道府县发布中暑预警。气象厅预测，大分县日田市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佐贺、山口和奈良等多个地区的气温预计达到38摄氏度。法国当局表示，自今年6月19号以来，全国已经有301人溺水死亡，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4%。法国今年入夏以来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今年7月是法国有记录以来的最热月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费拉里说，很多溺水事故是发生在没有人看管或者未经允许进入的水域。菲律宾媒体23号报道，菲律宾众议院正在起草相关措施，计划禁止13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平台，并对14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社交媒体使用监管。此外，菲律宾国会计划设立游戏平台分类委员会，对未成年人可以接触的网络游戏进行监管。纽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他所属政党将向国会提出法案，计划禁止16岁以下的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违规平台最高将面临相当于全球营收10%的罚款。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法案能否在国会获得足够支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和印尼加强合作，防止跨境烟霾情况恶化。政府加大力度应对国内的低生育率问题。日本多个地方预计将再出现高温天气。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MD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成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八分之一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0: Hate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1: 新歌哦。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马来西亚通讯以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日前联合警方成功捣破另一个向公众发送诈骗链接短信的虚假基地收发站犯罪集团。这次行动于8月6号进行，执法人员发现一辆车辆疑似装有虚假基地收发站设备，并利用相关设备向附近手机用户发送诈骗短信。一般情况下，手机会连接附近合法的移动网络基地台，用户收到短信也是通过正常电讯网络传送。可是虚假基地收发站的运作方式不同，它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出类似正规基地台的信号，让附近的手机误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连接的移动网络设备，不法分子随后便可以利用这个假基地台向附近手机发送短信，其中可能夹带诈骗或钓鱼链接。虚假基地收发站事件反映了一个现实，随着通讯技术越来越先进，诈骗者利用技术行骗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对于一般手机用户而言，不需要了解虚假基地收发站的技术原理，更不需要判断一则短信究竟是通过哪一个基地台发送。重要的是养成几个简单习惯：一、陌生链接不随便点；二、要求提供银行资料不急着填；三、声称账户出问题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四、遇到马上处理最后机会等字眼停下来想一想。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

0: 孩子即将踏入小学，是人生另一个重要的开始。而对家长来说，孩子究竟会被安排到哪一所小学，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梅里县教育局最近就这项安排向已经为孩子报读2027年一年级的家长发出提醒，家长记得把握时间上网查询孩子的入学安排。所以已报读2027年一年级新生的家长要留意了，从现在起至8月31号都可以登入 IDME.MOE.GOV.MY 查询孩子或安排就读的小学。如果对安排不满意，也可以在同一期间提出上诉，至于上诉结果将在10月1号公布。别忘了8月31号是查询以及提出上诉的截止日期，家长记得及时上网查看，别错过重要的申请期限。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几片黄瓜，几颗圣女果，半个鳄梨，这样就一餐啦，吃得饱吗？
2: 营养和热量已经足够了，别老想着肚子饿，自然也就不饿了。
1: 我看你能撑多久，别一会儿又泡麦片饮料啃饼干。
2: 这回我一定能坚持到底，我都付了那么多钱参加瘦身课程，无论如何得在这两周减去5公斤。
1: 就为了参加那个最美妈妈选美赛？
2: 营养师和教练都说了，这两周先减去5公斤，等我减去了5公斤后再开始运动，所以两周后我就要去健身运动了，控制饮食加上锻炼身体，到时我的体态就可以恢复生产前的我了。
1: 瘦就一定美吗？
2: 不只要瘦，还要瘦得均匀，要有完美的姿态，到时我抬头挺胸的走，仪态万千，引人注目啊。对了，就像昨天说的风姿绰约，形容女子的身段姿态柔美动人。
1: 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这么着迷？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奖品，我是冲着奖品去的。
1: 为了奖品吃几个月黄瓜圣女果，服了你。
2: 你知道冠军的奖品是什么吗？一栋房子，首付贷款利息全免，就连律师费也不用我付。
1: 普通公寓吧，说不定在郊区，你搬到郊区住啊？搞不好是骗局。一栋房子
2: 是真的，广告都出来了，选美赛是为房子促销做的宣传，人家那可不是一般公寓，是双层排屋，地段又好。出资办选美赛的是发展商，是富商大贾，财力雄厚的大商人。
1: 哎，是富商大贾。
2: 富商大贾？那个字明明是贾宝玉的贾，上面一个西方的西，下面是宝贝的贝。
1: 做姓氏确实读贾，但要表示商人得读古。古时候古指做商，做是坐立难安的做，做商是有固定营业场所的商人，而商则指行商，行走的行。行商是没有固定营业场所，流动贩卖货物的商人，所以有一个说法说行商作古。
2: 哦，原来如此。你放心吧，这回办比赛的是有名的发展商富商大贾，是财力雄厚、买卖规模大的商人，这涉及他们的名誉，不会骗人的。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来。

0: 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年轻一代需要掌握科学和科技领域，推动经济的增长。马来西亚与未来的边境测量工作预计将在2034年完成。政府加大力度应对生育率下滑的问题。

沙勞越必须优先重视培养掌握科技与科学领域的人才。沙勞越总理戴洛巴丁伊丹·雪尔邦乔瑞德诺宾表示，必须引导年轻一代掌握科技，以加快本州的经济增长与建设发展。他强调，有必要鼓励沙勞越子弟投身科技与科学领域，从而培养出具备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此外，沙勞越州的财富不仅取决于天然资源，也取决于在人力资源在管理和善用天然资源方面的能力。他是出席在沙勞越子民经济基金会数码村举行的婆罗洲创客节人工智能创客 Bonio Makers Festival AI for Makers 开幕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如实表示。此前在同一活动上致辞的时候，沙勞越城市规划土地行政和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Talib Sali 指出，沙勞越正持续巩固人工智能生态的系统，此举旨在培养本地新的一代，使他们不仅能够用技术，更能够自主开发 AI 解决的方案。也是 TGAS 数码村主席的他指出，这项努力必须从早期接触、实操技能训练以及与业界人士的合作开始。人才培养至关重要，能够确保具备高技能的人才能支撑沙勞越的数字转型。马来西亚与汶莱的边境测量和边界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经完成整条界限大约 50% 的工作。沙勞越副总理 Dato' Amar Awang Deng Ali Hassan 表示，在两国持续合作之下，剩余的测量工作预料将在2034年完成。他指出，针对大约6公里长存在重叠的地段，马来西亚和汶莱两国同意根据分水岭原则，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与历史事实来进行处理。他补充道，该段落的测量工作预计将于明年5月份继续的推进。他深信，凭着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相关边界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他是出席沙勞越土地保管发展局在老越举办的一项活动之后这么表示。截至今年的6月份，社会福利局共拨款大约7亿2850万令吉，用于强化全国老年人、残疾人士以及慢性病患者的福利保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ukri 表示，该笔资金涵盖乐龄人援助金以及卧床残疾人与慢性病患者照顾者援助金。在沙勞越共有23034名高龄者领取了高龄者援助金，涉及拨款超过了9430万令吉。与此同时，本周共有3235名慢性病患者照顾者援助金受惠者，他们获得分发超过1040万令吉的资金。部长是在今天为沙勞越州福祉群体照护者支持计划组织开幕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讲话。另一方面，大多数 Nancy 表示，政府高度重视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问题，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之中。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鼓励提高生育率，这些举措包括了马来西亚人口与家庭发展局之下的各项计划，以协助面临生育困难的夫妇。他提到，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000年的每名妇女生育 2.93 个孩子下降，直到2024年的平均每名妇女生育 1.60 个孩子。部长在古晋为护理领域倡议及护理运动主持推展礼后，向媒体发言时指出，生育率下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对家庭结构产生了影响。沙勞越政府鼓励各级公务员参与12月23号至26号在古晋举行的国际知识大会。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to' Cyril Lansaga Wein表示，这项由沙勞越图书馆举办的大会对于提升公务员的能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数字包容和档案管理方面。公务员是执行沙勞越数字经济大蓝图的关键力量之一，他们需要具备支持向智能政府转型所需的技能。参与这项大会也被视为一次提升治理能力和数据可信度的专业发展机会。大会将包括提成17篇工作论文报告、100份研究海报以及20个先进技术的展览。沙勞越总理署部长兼 Kakus 区州议员 Dato' Seri John Sikitaya 表示，
政府将逐步提升 Cacus 地区大约500公里的木山道路，这些道路是全沙捞越大约5700公里木山道路提升计划的一部分。由于这项计划需要耗资巨额款项，而且面对地形复杂的挑战，因此需要进行周密的规划。已经被确定的上述木山道路包括了 Jalan Bunyarai、 Jalan Sungai Muput 通往 Ulu Cacus 的道路、 Jalan Sangan Nagamuri 以及 Jalan Nangatakan。大多数 Region City 是在 Tatau 的 Galai Nanang 常务为沙捞越乡村小型发展项目以及贫困房屋改善项目组织推展礼的时候发表了这项谈话。妇女受助通过持续掌握科技、创意以及新观念，不断提升自我，以便在各个领域保持竞争力。马克拉兰区州议员巴鲁便表示，如今妇女在教育、经济、领导力、福利及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妇女同时扮演着伦巴旺族群身份认同的守护者与继承者。他也呼吁年轻女性要对自身能力保持信心，从而为社会带来改变。他是在出席由沙捞越伦巴旺协会妇女组与老越举办的妇女节庆典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这么表示。在活动上，他也宣布拨款1万令吉给沙捞越伦巴旺妇女群体，以支持推动妇女权益的相关工作。食物新闻从业员协会会员的健康状况持续受到关注，他们被安排进行定期的体检。沙捞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纳杜成明志表示，定期体检对于确保媒体人的健康状况保持良好至关重要。媒体从业员的工作职责繁重，而且工作时间极具挑战性。同时他也承诺每年赞助食物新闻协会会员的验血项目向检查项目，以此鼓励大家持续关注个人的健康。早期检查有助于及早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并及时有效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他是今天在施威家验血中心出席施屋新闻协会健康检查活动的时候，向媒体发表了上述讲话。在该项活动当中，施屋新闻协会40名会员当中有20个人接受了健康检查。

年轻一代需要掌握科学和科技领域，推动经济增长。马来西亚与未来的边境测量工作预计将在2034年完成。政府加大力度应对生育率下滑的问题。

0: 你正在收听 Red FM， 我是 Henry 徐亮宇。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3年的今天，武进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启用，并由沙拉越元首敦达都巴丁宜哈吉阿都拉曼耶古主持开幕。该航站楼的建设耗资约3500万令吉，每小时可容纳多达700名乘客。在此之前，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巴丁宜丹斯里哈吉阿都泰伊马木表示，武进在实质上需要一座更大的机场，以迎接20世纪90年代或千禧年年的到来。他补充说，新航站楼的启用将进一步巩固政府将沙拉越打造为世界级旅游中心的努力。这座建于约81公顷土地上的机场综合大楼，包括了一座3层楼的乘客航站楼、控制塔、运营大楼、货运大楼、消防局、维修大楼、气象台、贵宾大楼及后勤服务大楼。此外，还配备了400个停车位以及巴士和出租车专用设施。武进机场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1950年9月26日建成投入使用，当时跑道长度为1372米。1959年，该跑道延长至1555米，随后在1962年再次延长至1921米。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七点到九点，同为音乐流行榜由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龟山。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andom 同人音乐最新指标。

这个星期回到节目当中，体坛周报果然是焕然一新，说的不仅仅是我哈，我想当然也关系到目前在欧洲各大联赛开启之后的感觉，尤其是英超。我想在世界杯之后，大家要看看世界杯这一次对于欧洲各大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冲击。包括说我们知道很多的队伍在英超当中的豪门，其实不管是教头或者是球员的阵容都进行了改变，那这个改变会怎么样让今年的赛季变得更加的丰富精彩，又或者是让大家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呢？我们马上来分析看看。

好，从上个星期的社区盾开始，其实我就在关注说阿森纳在这个赛季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目标。我想不用我们多说好，上个赛季他们夺得了暌违了20年的英超冠军之后，然后呢在欧冠的赛场上只是一步之遥就能够登顶。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对阿森纳的球队历史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大好。那来到了新赛季，我想阿铁塔的执教之下今年其实有好几名球员我们知道已经转会，然后呢尤其是来自希腊的这个边锋球员 Zolis 在不管是社区盾又或者是英超的揭幕战当中，我们都看到其实拿出了一些实力。那要说 Zoli 是一名球员就表现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还有点油之过早，因为整个赛季这毕竟才是第一场比赛，但问题在于说他的适应能力也是非常的强，所以我们极少看到球员在英超当中能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就有助攻甚至差一点进球，这样子的表现，但是这一名希腊的边锋他果然做得到。所以我们看看，就后来呢阿铁塔做了一个决定，就认为说应该要把马丁尼利给卖掉。那现在问题就在于说马丁尼利不想到土耳其去，那现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看起来沙特这边呢有球会 Al Hilal 是伸出了橄榄枝，希望说可以把这个马丁尼利给引来这个沙特。那马丁尼利愿不愿意让他的职业生涯就往比较金钱的这一面去看的，在接下来几天当中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些进展。不过我想说阿森纳在揭幕战当中3-0拿下了 Frank Lampard 带领的这个 Coventry 之后，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大家可以在这场比赛看到的就是 confidence 信心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经常说阿森纳在过去的就是在还没有在上个赛季夺得英超冠军之前是连续三个赛季都败北在亚军之下。那这一种痛苦这一种郁闷甚至是这一种压抑终于在上个赛季爆发出来。那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只要他捅过了这一层这个玻璃纸，然后能够在上个赛季当中如愿的夺得英超冠军之后，势必他在这个赛季当中会有全新的一个面貌出击。我们看到果然是得到了冠军，然后有了信心之后的球队他展现出来的实力就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这个氛围这个 aura 他所带来的这种一种感染力，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阿森纳有备而来做足了准备，而且在这个赛季当中已经朝着卫冕之路甚至要登顶欧洲冠军，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前进。那现在左右他的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前锋进攻的火力给不给力。那么我们经常说阿森纳最大的问题就是速度偏慢，所以能不能够在新赛季当中改变这个或者是改善这一方面的这个弱点，速度快一些，传控打得更流畅一些，然后进攻火力更猛一些，这些都是即将决定，阿森纳在新赛季当中会不会继续夺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当然除了阿森纳以外有几支另外的球队，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分别是瓜迪奥拉离开之后的曼城。曼城这次我们知道 Rodri 走了，Bernardo Silva 也已经离开了，然后都到了西甲的这个双雄那边去。那新赛季当中显然我想大家如果有看他们的揭幕战的话，对的是 Bournemouth，他们原本是也落后的一个情况，就是不断的撑住这个比赛，直到最后补时的一个阶段才成功的扳平，应该是逆转，扳平了之后逆转整个比分，然后呢取得了我想相当幸运的一场胜利。那这场胜利得来不易，但是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曼城在瓜迪奥拉离开了之后很显然的是在整个 rebuilding，也就是重建的过程当中。那重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这个带队的人有没有能力，然后呢球员的军心稳不稳。老实说我觉得哈兰德现在他可能会三心两意，因为球队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并没有打出他如愿的水平，然后不能够让他像过去在瓜迪奥拉的时代之下那么样的享受整个比赛的节奏的话，那有可能他就会选择离开。但是呢，现在来评论还为之过早，因为毕竟呢，整个赛季刚刚开始，但是我已经可以看到曼城这个赛季当中还有很多需要补强的一个地方，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球员本身这个信心的问题，因为好多名主力球员都已经离开，那他们能不能镇得住脚，同时能够打出好的成绩，值得我们的观察。再来，利物浦也在重建的过程当中，而且呢是很惊险的，也在加时的一个部分扳平了比分。打纽卡索这场比赛其实本来就不易，但是要知道纽卡索当然也有好几名的主力已经相继的离开。我看到的是利物浦当中尤其是锋线上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有很说服力的一面，尤其是阿莱森的伊萨没有打出我们如愿的水平，所以这三支队伍在新赛季当中，还包括说曼联在首场比赛就败下阵来，真的让大家大跌眼镜。看起来新赛季目前表现比较好的依然是阿森纳。

上个星期说过了哈，这一个新赛季当中，我们除了关注英超的走势之外，我想西甲我们要重新的检视啊、这个赛季当中西甲的一个表现，因为比如说在曼城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名的主力中场 Bernardo Silva 还有这个 Rodri 都到了皇马，然后到了巴萨去。那这样子的一个转会，实际上看起来呢，我们都知道 Bernardo Silva 已经是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球龄，然后呢 Rodri 本身其实这一次的转会也基于说瓜迪奥拉走了之后，他本身想换一个环境那看起来可能对于整个欧洲的足坛带来的这个影响力，就是有些人觉得不那么大，但对于我本身来说，它是振兴西甲的其中一个手段之一。因为西甲在 C 罗跟梅西离开了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沉寂下来的。包括如果大家有听我节目的话都知道，在梅西还在巴萨效力的时候呢，其实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提到巴萨跟皇马，但是梅西转会到美国大联盟之后，我们对他的关注就相继变少了。那也因为说整体上西甲的竞争力变弱了，所以这一次 Rodri 跟 Bernardo Silva 还包括说Jose Mourinho 回到了这个皇马之后，我想势必要干一场大的，就是要让西甲回归到他的盛世时期。好，在刚过去的世界杯当中，我们知道西班牙如愿的夺得了他们第二座的大力神杯。那么因为当中有大部分的球员都来自皇马跟巴萨，因此呢这两支豪门其实在上个星期开赛的这个西甲当中就是第一轮的比赛里面暂时就被豁免那么到第二轮的比赛的时候，当所有的球员都已经回归之后他们才被编入整个赛程当中。那皇马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一次大家在转会市场看他们的动作非常的大老佛爷呢其实一早就锁定了 Jose Mourinho 然后回归执教，但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有一点点风险的，因为 Jose Mourinho 最辉煌的时机是在切尔西，那个是在20年前的事情甚至20多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再把一个老教练叫回来合不合时宜呢？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但第一场比赛我们已经看到皇马众星云集里面有 Konate 里面有 Bernardo Silva， 里面有 Cucurella 这些球员也好，但是他们最后呢还是要凭一个小将在90分钟加时补时的这个阶段才成功的惊险的逃过一劫，打败了西班牙人，也就是 Espanyol。 那这样子的一个战绩，自然我想对于球迷来说是有一点点的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理应觉得花了这么多钱去进行引援，那么实际上在球场上的表现应该超出我们所预定的这个目标就以大胜的一个姿态拿下西班牙人，但是皇马没有。那么当然 Jose Mourinho 可以一个理由就是说球员之间的这个磨合还在进行当中，所以第一场比赛呢并不能够以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成绩来下定论，我想这种说法也不为过但你是一个顶级的教头，然后你当中有马北这些顶级的球员，那理应你的这个磨合的能力速度是应该比其他的球队更快的我觉得如果毫无悬念跟毫无理由的这个说法来说那我们给这个皇马多一点时间吧看看他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反观是巴萨这边， Rodri 呢目前已经正式的转会，但是在第一场比赛打 Elche 这场比赛当中是没有上场，我想还在做准备但是巴萨里面我想年轻的球员非常的多，拉米尼亚猫我们看到了然后包括里面有 Pedri 啦，有 Gavi 啦，有 Omo 这些球员都在当中，所以众星云集的情况之下，而且非常年轻，今年走的只有这个波兰的 Lewandowski 然后呢 Rafinha 还在球队当中，现在他们积极在追寻的是 Alvarez 这个马竞的中锋球员。我看起来觉得巴萨今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拿西甲其实非常的有机会，那么登顶欧冠是他们近十年以来的一个目标巴萨在最后一次夺得欧冠是在2015年，那时候还是三叉戟的这个时代梅西、内马尔还有 Luis Suarez 那相隔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也就11年之后，他们能不能够重新的在欧冠当中登顶
Rodri 是重要的关键之一。

经历过将近一个月的休息期之后 F1 重新的回归到赛场当中，这一次来到了荷兰之战。不得不说荷兰之战就是这一战当中是今年看点最多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这个整个 F1 赛场当中呢，这个 Zandvoort 就是荷兰这一站这个赛道当中最后一次承办 F1 赛事的一年。好，说来有些感伤这一次谈到 Zandvoort， 其实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很多车手已经说了，它是一个 old school 也就是比较传统、比较典型的老派的这种赛道。那这种赛道呢，其实对于一个 pure racer 来说也就是纯粹的一个赛车手来说，他们是最喜欢的。因为不管是整个速度啦、弯道啦，还有尤其是技能上面的一个掌控，我想这个典型的这个赛道当中，它要求的能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在比较远久时代的这个赛车当中，尤其 F1 刚开始推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种限制或规则。那么当然那个时候的车速也没那么样的快，但重点又在于说，你可以发现车手本身可以全心全意的利用他们的技术来驾驭整个所谓的科技上面的一个技术，然后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赢得比赛。Max Verstappen 已经经常说了就是他最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反观现在，其实一个车手能够拿下冠军，很大的原因或者是很大的理由是依赖整个赛车它的这个设计方案所以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好，这一次 Zandvoort 之所以将会被排除在明年的赛程表当中主要的原因是以合约已到，然后呢荷兰的这个所谓的车联或者是这个赛道当中的管理单位他们已经决定说不再续约。那我得到的消息就是，包括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里面说，为什么他们不续约呢？这个跟过去我们的雪邦赛道决定说在2017年之后不办 F1 一样的道理。那么 Zandvoort 的管理层是表示说，其实这么多年以来Zandvoort 这个赛道之所以能够举办 F1， 完全是自给自足的依据这个私人管理公司跟相关的投资公司，然后呢靠这个所谓的售票的这个方案，还有一些周边的商品这样子的方案来喂养整个赛道，然后让比赛能够进行。那么所幸的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这几年里面因为有 Max Verstappen 的出现，那么同时荷兰的车迷本身相当的热爱这个赛道，所以每一年基本上这里都是爆满的，包括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座无虚席，所有的人都愿意买单。虽然说这一届因为筹办比赛的成本上涨，所以门票也上涨了不少。那既然可以调整，然后呢今年成本上涨了之后，这个门票上涨证明说车迷还相当的喜欢来到 Zandvoort， 为什么 Zandvoort 不续约呢那 CEO 就表示说，短期里面来看 Zandvoort 依然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个 F1 的合约系统里面一签可能就要签个五六年，那他们没有办法预测说在未来的五到六年里面，如果以纯生意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能够得到盈利，又或者是能够维持支出跟营收上面的一个平衡，所以这是太大的一个冒险。他们觉得说如果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要继续的调整票价的一个方式让这个赛道继续在 F1 的赛程表当中出现，就对车迷有点不公平。所以最后的决定就是，这个赛季将会是 Zandvoort 举办 F1 的最后一次，明年开始我们并不会看到荷兰站的出现。那很遗憾的说，大家如果看这场比赛的话， Max Verstappen 从第七位出发我想他想在乡亲父老面前最后一次展现自己可能夺冠的这个能力，但是 Max 人如其名都说过他 Max 了每一件事情一定去到尽就是必须要踩到底，要用尽全力。那么结果就是在第一圈的最后一个弯有点像 NASCAR 这样子的一个转弯，一个大 U 型的大道当中滑出了跑道，然后呢产生了相当
大的一个撞击，因此呢最后是被判罚了 DNF， 然后呢是没有办法完赛的。那这场比赛下来，我们看到 Lando Norris 最后是拿到了分站的冠军，目前呢跟 Antonelli 之间缩短距离，虽然是他在整个积分榜当中排名第四，但是看起来呢，他说上个赛季呢，其实Max Verstappen 也是从这一站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逼近，最后呢，距离夺冠只有四分之差，所以看起来呢，现在就是下半段刚开始的比赛当中来进行追击，然后夺得冠军、卫冕冠军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Antonelli 呢，本身还是具有实力的，但是这场比赛，我想这个 McLaren 做了一些调整在战术在车子上面，所以Mercedes 可能接下来二打一的情况之下Antonelli 跟 Russell 之间的配合就变得相当的重要，而 Ferrari 的双雄 Lewis Hamilton 跟 Charles Leclerc 目前还是有就是内部管理的问题，比如说 Charles Leclerc 的速度圈速是明显的慢的， Lewis Hamilton 要求说就要这个所谓的 team order 让他可以超前，但是呢Ferrari 就是 Ferrari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经常没有办法及时的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好，世界野炊锦标赛啊，正式的在印度新德里哈、完成了比赛。那之前已经说过有很多的话题哦，这就不提了啊。但是在结果的部分，也是成绩的部分，我想我国的男双组合谢霆锋、苏伟毅成功的晋级到决赛。但是就如大家所料，马来西亚又一次的栖居啊，在亚军的一个部分，只夺得一面银牌。好，我想这一次大家其实比较看好的是 Pearly 还有 Tina， 但是 Pearly 的背伤我想可能值得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自从他动了手术之后直到现在为止，除了拿了台北公开赛的这个冠军之外今年其实表现都有一点平坦所以他能不能够恢复到最佳的状态，然后应战这个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其实是有一些担忧的哈。但是我想也不用操之过急，毕竟还有大概2年的时间，我们也希望说球员能够做好恢复的这个准备，因为康复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心理康复的不是肢体上面的这个伤势，而是心理哈。因为你的心理阴影一旦有了之后，其实在场上要继续进行比赛是一大的负担的，因为你担心自己再一次受伤嘛，所以就不太敢完全的放下心防的去比赛。那这种状况呢，就会导致说其实你后来整个表现都没有办法超出自己能力的预期。好，我们来看看苏伟毅跟这个谢霆锋在这一次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其实他们在2020年已经曾经夺得了这个冠军，然后呢2023年夺了铜牌，这一次拿到了银牌之后，算是完整的收集了整个世锦赛当中的各颜色的这个奖牌哈。那我原先以为说他们这两个人呢是不会在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搭配，因为呢他们之前已经拆伙了嘛，跟新的这个搭档来组成所谓的组合进行比赛，但这次他们有说就是最后一次搭档一起来打。那如果夺得冠军的话就会考虑继续的来 pair 但是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输了之后要该怎么办呢？因为虽然说没有得到冠军，只是得到了一个亚军，但亚军其实表现也还不错，那教练就要头疼了，这两个人到底拆还是不拆。那么在他们赛后的一段访问当中，两个人其实有表示说他们已经合作了9年，其实默契相当好，但是从他们的肢体语言来看我看不到任何他们想要破镜重圆或者是维持这个组合的很强烈的意愿。换句话说，我觉得他们拆档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因为两个人都可能觉得说在九年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奥运的金牌拿不到，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对于自己会有更好的发现跟发展呢所以我的猜测是认为说两个人最后还是会拆了所以我们看看这几天接下来的消息当中关于这一对组合教练会怎么样应对跟处理大家好好的来观察一下。那么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我们看到男单的部分竟然是由法国的这一名小将拉尼尔是成功的打败了奈良钢工大 Naraka 夺得了法国这个我想大家可能想都没想过的这个法国人竟然会在世锦赛当中夺冠但是他竟然你做到，而且这一次呢法国不仅是在男单，在混双的部分，混双组合呢就是这个 TomGeeky 和跟Delphine Deru 也成功的夺得了金牌，所以这一次其实在整个世锦赛当中，法国就单方面的夺得了两面的这个金牌，是一个大赢家。那大家可能在接下来的奥运会当中就要仔细的来好好的衡量一下法国队的整体实力，因为我想他们不仅仅是在欧洲崛起，现在在羽坛当中甚至已经有超越了欧洲强国，也就是丹麦的可能性。好，女单的部分呢安显莹依然是无解打败了这个山口茜山口茜在过去几届的世锦赛当中一直都是夺冠的选手，那么这一次呢安显莹显然是以沉着低调的打法如愿以偿的就是夺得了她个人的应该算是这个第二座的这个世锦赛的冠军。男双的部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苏伟毅谢霆锋败给了中国的梁伟
坑还有这个王长哦，这对组合其实我们相当的熟悉，而且呢，看起来他们在就是这个中国组合呢啊，是这一届赛会当中在整体比赛里面唯一夺冠的中国组合。韩国代表在女双的部分，也就是李少熙跟白和娜，是成功的打败了唐琳跟刘胜书，夺得了这个女双部分的金牌。而混双我们刚才说过了哈，法国组合打败了王东平这个还有冯彦哲哈，这对中国组合，然后呢，成功夺得了他们相隔已久的世锦赛的冠军。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听歌好时光，
1: 五十分钟只听乐不讲话。嘘，我是伍家辉，
0: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0: The Impresso。

牵手在国防自赏电影院当中谈起动画片或者是卡通，我想我的童年生活当中其实卡通的记忆并不多，但是优质的卡通还是看了一些，所以并不是我不想谈动画片，而是我想找一个契机，然后好好的谈谈我童年记忆当中一些比较美好的一些感受。这些感受就源自于说，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它确实映入眼帘了之后，它会长存在你的记忆当中，然后让你永生难忘，甚至未来在长大了之后，每一次进入影院当中再重新回温一遍或者是看看新的动画片的时候都有所感触。我想近期因为整个国际的局势上面的一个转变，我们知道现在当下的风向已经不仅仅是整个所谓的软实力或者是文化的素养形成是完全的导向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西方世界。那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想西方的软实力、西方的电影、西方的动画片、西方的文化对我的影响是至深的，但是来到了这一代，它已经完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种面貌。反倒是东方社会当中的中国崛起，它的次文化或者是它的文化素养甚至是一种潮流，形成了当代年轻人所追寻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之一。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近期谈的最多的是一部我感觉上粗制滥造，然后导演本身其实也说了他对于这部片其实寄望不高，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因为中国当地非常的卷，然后很多的人感同身受，觉得说这么一部粗制滥造的一部动画片也能上影院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更加积极的去鼓励他，给予他支持，所以形成了当前一股风潮。有很多的人就像之前那部讲求下南洋的片子一样，大家趋之若鹜，对他拥有无限的这种拥抱的这样子的一种念想。但我想影片本身所谓的优劣、制作的这种诚意还是显然易见的，所以我就不把那部片多去对他琢磨，反倒是把我记忆当中印象里面最好的这部动画片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

经典当中的经典，我并不晓得当下幼小的心灵，这些小孩们他们还记不记得在我那个年代当中看的动画片。我无法否认90年代是美国的全盛时期，其实那个时候呢，当小孩子我觉得是蛮幸福的，因为我们曾经看过好莱坞最繁华，最我想最高峰的年华。在那个时候有人说这是美国文化殖民的一种力量侵入，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潜移默化当中，今天之所以我有很好的一个鉴赏能力，看电影的时候能够收放自如的去进行评论，我想对于那个时候所谓接触电影的多元性，然后当时电影给我的种种，包括动画片，当时的动画片给我的种种启发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因为美国的盛世，因为好莱坞的这种大制作，还有多方面的这样子的一种摄入，然后文化多元的这种洗礼，让我今天仿佛是受尽了所有这种我想完整的一种电影教育的这样子的一种熏陶。所以就变成说，今天我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在一个电影的世界当中，那种最梦幻最美妙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世界。好的，答案揭晓。今天要谈的是这一部玩具总动员，也就是 Toy Story 。那么当然谈到 Toy Story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庸俗，但我觉得好的作品嘛，即便是它的商业片也好，但是因为当时它在95年发行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一部以 3D 电脑完整制作的这部动画片，大家如果去看它的画质的话，直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说当初的第一代也就是第一部的这个 Toy Story 还是让大家叹为观止的，因为整个制作的流程顺畅度，画面的质感，更重要的就是电影当中的故事情节跟剧本完全跟我们所认知的这种优质的电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两样。所以我想就是 Pixar 也就是皮克斯诚意制作。在当时呢，皮克斯其实是由这个前苹果的 CEO， 也就是已故的这个 Steve Jobs 所拥有。那我们知道过去 Pixar 其实是Lucasfilm ，也就是拍这个 Star Wars 的这名导演他属下的一个电脑部，就是制作动画的这个电脑部。后来 Steve Jobs 把它买了下来之后，就开始呢对于动画片有深入的这个研究，然后呢制作出全球第一部全片以 3D 为主导，然后制作出来以电脑 3D 来制作的这部片子。那么当时当然也是跟这个迪士尼一起来合作。那为什么这部片子后来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当然因为今天要做这档节目，我重新的把我有史记忆的这几部片子再看过一遍，发现说时隔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您再去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包括95年的这第一部的 Toy Story 的时候你依然感触非常的深，你依然不会厌倦，而且内心当中充满了感动。为什么在30多年以前，整个班底对于制作动画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热血沸腾，而且呢这个品质跟质量是如此的好。这个显然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一部来自大陆的一部我觉得相当残缺粗制滥造的动画片有天渊之别。但这个时代当中，大家竟然奇葩似的喜欢一个我想在制作上完全算不算及格的一部片子。所以当然这也是一个整个时代转变当中大家价值观的一种变换。但我想说的，当时 Pixar 跟迪士尼一起合作拍的这部 Toy Story 制作出来的这部动画片，它算是诚意制作，而且直到今天历久不衰，大家回看过去依然觉得它是一部好片。
那我想在这部片子当中有两个角色哈，大家应该很清楚的记得，一个就是这个牛仔的警长，也就是 Woody 哦，另外一个就是太空人Buzz Lightyear 也就是巴斯光年。不管经历多少年的一个变换，这两个主角始终是刻骨铭心的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想每当我谈起美国的片子，不管是谈到 Star Wars 那么很奇迹般的齁，大家如果回去看第一部的 Toy Story 的时候，应该算是第二部的 Toy Story 的时候，竟然有 Star Wars 的这个情节被摄入在其中。那这就显然应验了齁 Pixar 过去就是 Lucasfilm 其中的一个小支部。那我想说的齁，是不管我们看 Star Wars 或者是看 Toy Story 也好，美国的主流叙事当中有一个让人家津津乐道的地方，也是商业电影好莱坞非常成功的一个部分，就是电影的完结的时候始终要让你感觉邪不胜正，而且你赢下了在电影当中的一个战斗。我们看看 Star Wars 有正派的 Skywalker， 然后呢有反派的 Vader， 那么影片的最后通常都是这一道蓝光打败了红光。而在 Toy Story 当中也一样的，它屡次让我们感觉到 Woody 跟 Buzz Lightyear、这两个结合就是一个正面形象的代表，它代表是美国的理想，美国的美国梦，美国无止境的一种对于未来的一种追求。而在电影的完结终究让我们看到这两者站在最高的顶点欢呼以及喝彩，这就是 Toy Story。

0: Sergeant?
1: Yes, sir.
0: Establish a recon post downstairs.
1: Code Red, repeat. We are at Code Red. Recon plan, Charlie. Execute. Move, move, move, move, move.
2: It's a big one.
3: Walt Disney Pictures presents...
4: Star Command, come in. Do you read me?
3: The story of two toys.
4: Ooh. There seems to be no sign of intelligent life anywhere.
5: Hello?
3: Headed for a showdown.
5: My name is Woody. This is my spot.
4: I am Buzz Lightyear. I come in peace.
5: You are a child's plaything.
4: You are a sad, strange little man.
3: And playing by their own rules.
5: Draw. Fuck me again.
1: I don't like confrontations.
5: Buzz, look, an alien.
1: Where?
4: You're mocking me, aren't you?
6: Impressive wingspan. Very good.
5: Oh, what? What? You can't fly.
4: Yes, I can.
5: Can't.
4: Can.
5: Can't.
3: The adventure takes off when toys come to life.
4: To infinity
3: and beyond. Toy Story.
5: Look out!
4: Can.
7: 这一段让大家肯定回味无穷。95年那一年，如果你看了第一代的这个 Toy Story， 我想来到了今天，不管你已经几岁了哈，回想过去，那可是一段美好的岁月。虽然远去了之后，而且近期在今年刚刚推出的 Toy Story 5当中，整体的这个回响或者是票房，我想并不如大家所预期哈，但是它毕竟是上一代人的整体记忆。我想在第一代的 Toy Story 当中，就像我所说的，当年它是全球第一部完整以 3D 电脑制作的动画片，然后画质非常的就是精致。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可以从刚才的 trailer 当中听到整个故事情节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Toy Story 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观念。我想一般来说，我们并不会觉得就是掉落在家里面，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掉落在家里面的这个角落的每一个玩具，它竟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物。我们总觉得它就是一个东西，一个物体，它是没有生命的，它是被孩子拿来玩的，然后它也没有任何的感受，它也没有任何的知觉。但 Toy Story 呢，颠覆了我们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告诉我们说并不是的。当你晚上沉睡了之后，这一群玩具他们竟然会睁开眼睛，会说话，会挑逗彼此，甚至会群聚在一起，大家诉说着彼此的一个心事。他们是有感受的，然后他们是有七情六欲的，甚至他们会有嫉妒还有怀恨之心。这种种的一种描述就是把玩具本来这个我们看起来没有生命也没有心跳的这个物体，冷冰冰的物体，勾画成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泥人这样子的一种描写手法。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压根也没有想过在我们的家里面，当我们关起灯来已经休息了之后，这一群玩具竟然会不由自主的就是群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形成一个联盟甚至有对付主人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产生。那说起来有点恐怖，可能您没有办法接受吧就现在您家里面可能有玩具的话，你会多看几眼，说今天晚上你睡着了之后，这个玩具会跑出去啊，甚至这些玩具会被不由自主的自我的这个调侃移动，那也是可能的。但如果你想象力丰富一点，你就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但这些玩具又非常的聪明，如果你看影片里面所描述的一样他们总有很强的感应，知道说主人什么时候会出现，主人什么时候会回家，主人什么时候呢会侦查他们，然后他们就要马上回归到原地然后扳回这个原本一动也不动就是完全没有生命的一个物体。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把玩具这个东西赋予生命，拟人化， 让玩具其实跟人类的世界啊也差不多，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啊一种现实的一种体验一样。好，第一部的这个 Toy Story 里面其实故事非常的简单，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牛仔的警长啊，要知道牛仔代表的是美国的过去的啊比较老的或者是古典的哦，这样子的一种世界跟文化。那么当然影片当中也开始说明整个美国的一个转变。那这个屋里本身呢哦，就在主人家，主人呢就是一个大概七岁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 Andy 哦， Andy 有一个妹妹，然后呢有妈妈来照顾，但是呢父亲去了哪里呢？这个影片就非常的奇怪哦，那个可能展现出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单亲母亲在美国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然后呢单亲母亲抚养一对儿女是当时在美国中产阶级当中会出现的一种状况。那么 Andy 最爱的这个玩具就是 Woody， 就是这个牛仔警长，那他就成为了所有玩具圈当中的一个老大，不管是什么时候开会议啊，大家商讨事情啊，一切都以这个 Woody 为主。但很快的我们看到齁，这个情况就要改变，为什么呢？因为 Andy 就是他的主人迎来了新的一个生日礼物，这个生日礼物就是一个太空人这个太空人的名字叫做 Buzz Lightyear 齁，就是巴斯光年。那这也表示说齁，整个过渡当中我们看到从牛仔的玩具跨度到太空人的玩具，其实也展现出美国时代的一个转变，从过去牛仔的时代转换成高科技，以太空为主，以太空探索，以科技人才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主流世界的一个到来。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玩具圈当中开始就要闹革命了。因为当 Buzz Lightyear 来到了这个 Andy 的房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商议，就是说到底现在是 Buzz Lightyear 显得比较特殊，还是他们认为他们熟悉的这个警长，也就是牛仔 Woody 更有魅力。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玩具之间其实也像人一样，他们会争风吃醋，他们也有感性的一面，甚至他们更害怕被主人给遗弃。这是非常好笑的，因为我们觉得只有人才会这样子吧，但是玩具竟然也会。而第一部的 Toy Story 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 Buzz Lightyear 跟Woody 之间争风吃醋甚至闹出了一个大家就是以你而我诈大家互相摧残彼此的一个戏码。那在一个争斗当中他们意外的就是被踢出这个窗外，然后呢就流连到这个市区里面疑似呢就是被这个主人给遗忘丢失一样。那这一对朋友竟然是在一个契机之下就是在外面对其他玩具的围攻跟夹攻的情况之下，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拥有同样的主人，他们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坚守彼此，用彼此的能力跟彼此的智慧，让两个人就是这两个玩具可以一起回到 Andy 的身边。所以电影的故事就是那么样的简单，但是整个起承转合，尤其是我想这个 Buzz Lightyear 一直以为说他就是一个太空奇景，他是一个太空人，他是一个可以飞向浩瀚无比的天际这样子的一个太空应该说太空的大人物但是无意间在一个电视广告里面，他才意识到他跟玩具店里面的这些玩具，其他的 Buzz Lightyear 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两样，顿时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就只不过是一个玩具而已。我想这种起承转合人性的挥发，还有呢勾勒出种种这种妒忌愤怒，大家互相争执，到最后和好相爱相亲这样子的一种戏码，它其实就把玩具的世界透过人的视角，用人的一种现实血淋淋的阴暗，增添了不同的层次，让它看起来 更加的具有阅读性以及观赏性。

0: How could you even tell what's on?
1: Too late, I'm in the 40s. Gotta go around the horn. It's faster.
2: Town area.
3: Wait, what?
4: He's stealing Woody.
5: Somebody do something.
1: Woody was kidnapped.
6: Woody once risked his life to save me. I couldn't call myself his friend if I were willing to do the same.
7: I'm packing you your angry eyes, just in case.
8: Let's move, move, move! Geronimo!
9: To infinity and beyond!
7: Don't talk to any toy you don't know!
6: We'll have to cross.
10: You're not turning me into a mashed potato.
11: I may not be a smart dog, but I know what roadkill is.
10: Drop!
1: All right, nobody look till I get my cork back in.
10: Ah, it hurts!
12: I'm officially freaked out now.
10: What are we gonna do, Buzz?
6: Use your head.
10: But I don't want to use my head!
13: Hold on. The toys are back in town.
14: Woody saves the day again!
13: And just trying to get home.
6: It isn't a real rescue without Buzz Lightyear
13: in one piece.
11: We've been down this aisle already.
10: We've never been down this aisle. It's pink.
1: Back it up, back it up.
15: I'm tour guide Barbie.
1: I'm a married spud.
6: I'm going to let go of the wall.
10: What?
1: He would.
6: One.
1: He would.
6: Two.
13: Tim Allen, Toy Story 2.
10: Ride like the wind, Bullseye!
16: 今天谈到的 Toy Story 啊，其实前面两部我想值得一提，因为当时呢，这个 Pixar 跟 Disney 之间依然是合作无间哈，所以第一部在1995年推出。第二部呢就在99年相隔了4年，那第二部也是公认的其中一部最好看的这个系列之一。我想很遗憾的后来Pixar 跟 Disney 之间就闹出了一些纠纷齁，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Steve Jobs 在2006年的时候把 Pixar 给卖了。第三部呢要直到2011年的时候才推出，我没有记错的话2010还是2011，所以前面第一第二部呢我想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因为它有最纯粹的一个元素在当中，而且呢配音员最佩服的就是Woody这个部分一直都是 Tom Hanks 直到第五部，所以它还是我想经典当中的一个经典。好，之前说过第一部里面主要是把 Andy 家里面的这些玩具包括 Woody 跟 Buzz Lightyear 描述成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像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玩具，我们可能意想不到当我们关起灯来之后这些玩具竟然也有感伤然后也会群聚甚至有愤怒这样子的一面。来到了第二部我们就看到说这个 Andy 呢他应该是出外去参加一个牛仔营，没错然后因为长大了嘛去参加所谓的这个夏令营。那无意间呢这个乌迪就被因为母亲就是在自己的庭院里面会进行把一些家里面旧衣物拍卖然后无意间这个乌迪就掉落在家里面的所谓的后院里面，然后呢被一个希望来买二手玩具这样子的一个玩具商给看中认为是他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因为这个Woody当中其实他是一个系列，他是男牛仔还有一个女牛仔叫 Jessie 然后还有一匹马然后还有一个工匠，那这个一系列当中如果凑合了之后呢这个玩具商就可以把他们拍卖到日本去然后大赚一笔。因此我们看到这个 Woody 就被带走。那 Woody 被带走了之后呢 Buzz Lightyear 跟其他的一众玩具就非常紧张，认为说他们好友被带走了。所以作为兄弟他们应该要极力的去拯救这个 Woody 把他给救回来。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Woody 就陷入两难里面，因为他被带走了之后见到了 Jessie。 见到了这一匹小马，然后呢见到这个工匠之后呢，就发现说原来他过去是如此的风光。如果说被卖到日本去的话，他会有得到更多的这个鉴赏的机会，也会被人更加的珍惜。但是呢巴斯拉也跟一众的这个 Andy 家里面的这些玩具比如说弹簧狗啦这个应该是蛋蛋先生这些人找到他之后就说，玩具最重要的功能是带给孩子们快乐。如果你一直被展示在一个所谓的展示柜当中，又有任何的一些意义呢？但同一时间我们也看到 Jesse 跟工匠告诉这个 Woody 说，您认为你的主人会一辈子陪着你吗？难道他不会长大吗？长大了之后他还会一样像现在这样子一样爱你吗？所以我想这些非常考验心理这个思考的一些问题，虽然之间如果你是一个小孩的话，你去看这部片子，你就不觉得它是一个卡通或动画片，因为里面的所有的想法，里面的对白，它完全掺杂了应该是掺杂了成人世界当中的一种复杂。就是一个玩具，他怎么会想到说他有一天被遗弃，他会害怕，然后主人会长大，未来他去向何方，然后另外一边又告诉他应该珍惜现在跟主人的一个机会。这么样复杂，内心当中纠结的这种心理想法，任何一个小孩我想都不会有这样子的思维。但是 Toy Story 就告诉你说，如果你今天是小孩的话，这就是未来你可能要面对的一个世界，有很多的抉择完全不如我们所愿，我们只能选择其一，继续的往前走。那后来我们看到 Woody 选择的是跟这一班朋友回到 Andy 的家中，还把 Jesse 带在一起，但可惜的是工匠不肯所以当中有一些打斗的情况。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个Woody 想要把 Jesse 从这个即将快要起飞的飞机的机舱当中救出来的一个画面，这是经典的画面。如果大家看过这个 Toy Story 2的话就会毕生难忘，知道说这个救人的情节，包括巴斯光年骑着这个小马然后三个人再加上这一匹马怎么样安全的从飞机当中离开，回到 Andy 的家中，从此 Jesse 也成为 Andy 家里面玩具的一部分。这整个故事似乎在第二部当中形成了一个大结局。所以我想看这部片它让您就是在一个小孩的世界里面隐隐约约的进入了你所陌生的成人世界，但同一时间你也在这种莽撞恍惚又有点懵懂的一个状态当中，似乎理解到有一天即将面对的一种残酷。Toy Story 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用画质引人入胜，更重要的就是故事的情节，整个剧本的设计再到制作都行云流水的让我们看到一种顶级的一种配合还有用心的一种创作。它的故事并不是那种陈腔滥调，反倒是在这种复杂的美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让看这个影片的人不仅仅是小孩，更重要的是大人也有所觉悟，知道说我们的初心在哪里。如果你认为看一部动画片，尤其是看一部玩具的动画片，它就只有玩玩具时候的喜乐，它就只有不断的在拆散毁坏玩具过程当中带出来的这种暴力愉悦感，那你就错了。其实玩具本身教会我们太多的事情，总在我们认为人生可能绝望的时候，回头想想看看你小时候的玩具，你或许就能够得到继续奋斗继续前进的理由。

0: 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聊一聊关于星星。其实我觉得那些很喜欢去观看星星的人，应该都是有一点浪漫情怀的吧。余光中呢，就在散文里把很喜欢看星星的这个习惯称之为呢是观星癖。不是因为你真的懂得天文学，或者是可以认出每一个星星每个星座的名字，只是单纯的很喜欢抬头仰望星星，这个行为就在他的书中被称之为是观星癖。尤其是在这样的夜晚，当城市呢开始慢慢的安静下来，街上的灯还亮着的时候，当你抬头看天空，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尤其是天空挂满星星的那个星辰是格外美丽的。也许你今天过得不好，也许有一点疲惫，但是呢，建议你不妨抬头看看天空，什么都不用去想，只是单纯的看看星星。这个时候也是给自己放空的一个好时机。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不成功或者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找种种的借口，不停地抱怨别人，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其实借口最容易扼杀人的进取精神，让人消极颓废，它更是一剂鸦片，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品尝它，逐渐地让你变得心虚懒惰，遇到困难就退缩，最终丧失了执行的能力。一般来说，无能的人最爱给自己找借口，而优秀的人从不给自己找借口。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生动凝成不打烊。在余光中的散文里，其实呢，他定义的看星星也不一定要懂得天文学的知识。在余光中的概念里，其实呢，看星星是很简单的，不用像古代的太史官那样观察天上的星星星象，也不用像天文学家一样去研究光谱，计算星星和行星之间的距离，只是抬头看看星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观星举动。有一点呢，我特别的认同，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其实不需要特别去弄懂特别深奥的那些道理和知识。例如啊，你在看一朵云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去懂这个云是什么云，是什么东西组成了这一朵云。听歌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去研究五线谱，去听懂每一个音乐元素那个风格背后的那一些道理。看到星星呢，也不一定要知道它距离地球到底有多少光年。有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去喜欢星星，喜欢看星星就足够了。

你会不会停下脚步去看一看天空，去看一看蓝天白云呢？白天的时候，我们好像总是在忙于去追逐步伐，去前进，去生活，去赶路，因此就忽略了抬头看一看蓝天白云，看一看自己头上的天空。那么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有空去抬头看一看星辰，看一看夜空。余光中他写星空的时候，用了一句很漂亮的字，就是太阳它统治的是钟表的世界。那么到了夜里，星光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时间，按照既定的安排和步骤去生活，去赶路。但是呢，到了夜晚的时候，时间就仿佛比较慢了一点。如果你现在刚好也还醒着的话，就不用着急，不用急着去赶些什么，让自己暂时的离开一下白天的这个按部就班的世界，抬头看看星空吧，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人类抬头仰望天空，看星空的这个历史其实已经非常悠久了。在没有望远镜、没有卫星、没有现代科学的时候，人类呢就已经开始观察天空了。他们去看星星，根据星星寻找方向，再把天空编成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那些古时候的传说、神话故事、占星术等等，还有各种关于星空的想象，其实都来自人类对于天空的好奇。余光中呢就在散文里写道，当他看着天空的时候，不只是看到未来，而且也是在看人类的过去。这句话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呢我们现在看星星可能联想到的是宇宙、是科学，甚至是外太空，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们看见的星空，他们头脑里想的就是神话、命运和未知。时代不断的在改变，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好像从来都没变过，就是呢人类还是喜欢抬起头观看天空，然后忍不住在脑海里去想到，在我们之外呢，在天空之外到底还有些什么。

0: 这里是最贴近你生活的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Precious，
0: 我是可晴，
2: 我是 Hira，
3: 我是 SD，
4: 我是莹莹。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穆斯林群体受促在回历144年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之际，缅怀先知的品格及奋斗。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鳄鱼卵捡食执照，以控制鳄鱼的数量，减少人鳄冲突。建筑业的技职教育与培训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88%。 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元首敦伯辛斯里 Dr. Wan Junaidi 端古贾阿法尔以及元首夫人向所有的穆斯林，特别是沙拉越的穆斯林，致以回历144年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祝福。沙拉越元首也在节日献词中提醒人们，可以借机缅怀先知穆罕默德在宣教过程中所进行的奋斗与牺牲。他指出，先知是最完美的榜样，教导人们有关信仰、廉洁、诚实、耐心、慈爱与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他呼吁穆斯林应该多诵读赞词，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先知的圣行。今年先知诞辰庆典的主题为领会昌明，福泽信众 Madani di Hayati Ummah di Berkati， 号召人们建设一个有信仰、有知识、有品德的穆斯林群体，并维护沙拉越的团结。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 SFC 推出鳄鱼卵捡食执照，作为管控及对鳄鱼数量进行持续管理的举措之一。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鳄鱼管理部门的野生动物官员 Dr. Muhammad Izwan Zulaini Abdul Ghani 指出，该执照自两年前推出以来较少受到外界的关注。他表示，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愿意和鳄鱼卵的持证者合作，在鳄鱼的野生栖息地捡食鳄鱼卵，尤其是在可能威胁人类安全的区域。最近，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人员还在梅里一处油棕园发现了鳄鱼巢穴，并捡食了该处的鳄鱼卵，

它是在梅里举行的2026年跨机构人恶冲突管理特工队会议上如此表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促使政府加速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确保科技成果能够广泛地惠及社会。沙拉越总理署部长拉多阿布鲁拉塞多尔指出，此举也为年轻群体提供了机会，以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与创业领域。同时他还强调，来自乡村地区的群体也同样需要获得关注，包括小学生在内，应该通过数字设施与合适的设备给予他们支持。拉多阿布鲁拉塞多尔是在德加斯数字村的2026年婆罗洲创客节人工智能创客活动闭幕礼上如此表示，这项为期2天的活动汇聚了学生、科技业者与创意产业的社群，现场一共有30个参展商，并进行了6场实务工作坊、11场的讲座、论坛以及2项人工智能挑战赛。建筑业的技职教育与培训毕业生就业率目前已超过了 88%， 这证明了技职教育培训计划真正满足了行业的实际需求。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主席 Rado Insinyur Yusof Abdul Wahab 表示，已有许多毕业生直接被吸纳进入政府及私人的建筑领域工作，这得益于建筑行业对人力资源的高度需求以及和各界人士的紧密合作。尽管人工智能与自动化不断发展，但技职教育与培训课程毕业生的务实能力仍在建筑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是在古晋出席2026年第12届马来西亚建筑学院与 CIDB 科技沙拉越区毕业典礼上如此表示。自2012年至2025年，马来西亚 CIDB 技能培训计划已成功培训了27,405名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向政府建议追加约1,680,000令吉的拨款，以强化目标群体的福利，包括照护领域。该部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部门提出的整体福利预算建议总额达到40亿令吉，其中大约30亿令吉保留给现有的福利受惠者，其余的预算将会用于加强照护领域，并支持居家无薪的照护者。此外，政府也放眼培训50,000名照护人员，涵盖乐龄人士、残障人士、儿童及社区照护人员以及福利官员。部长是在古晋出席照护领域倡议及运动推介礼后对媒体如此表示。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 Dato Rusi Yunus 要求沙拉越家长、监护人及社区领袖尽快为面临文件问题的儿童办理国民登记手续。他提醒到，应该善用联邦宪法第 15A 条文下的公民权申请便利，而且目前仍有部分居住在内陆及长屋的儿童虽拥有出生证书，但尚未确定国籍身份，因此有必要尽早识别这项问题，避免他们在成年后面临获得教育以及政府服务的困境。此外，他也要求社区领袖及组长在各自的辖区内排查这一类的案例。 Dato Rosi Yunus 是在 Baganu 州选区的乡村小型发展基金支票颁发仪式上如此表示。民独鲁哲巴区6项一共耗资112万令吉的乡区转型计划项目已全面竣工。哲巴州议员 Iskandar Turki 表示，上述项目为基础设施的升级项目，包括道路与防洪设施，以保障居民的舒适与安全。其中一项是耗资20万令吉的斯本板圆丘道路升级工程，全长830米，为十座长屋居民输送农产品的时候提供便利。此外，斯干西拉斯的巴金安农长屋屋顶升级工程，以及马兰西宁长屋和森林长屋的

以及加固工程也已竣工。同样完工的还有发边中部长屋的道路升级工程，以及这把国小后方的道路项目。仑乐萨门散森林保护区的火势于昨天下午被完全扑灭，昨日进入第五天的灭火行动，在早上9:30继续展开，并专注于扑灭剩余的0.1公顷的着火地区。沙烈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报告指出，八名仑乐消防及拯救局队员联手14名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的职员执行了灭火任务。他们使用了森林灭火泵，并取用附近河流的水源来灭火。灭火行动在下午大约3:50全面结束。这场火灾于上个星期四被报告，火势估计涉及约2公顷的范围。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穆斯林群体受促在回历144年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之际，缅怀先知的品格及奋斗。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鳄鱼卵捡食执照，以控制鳄鱼数量并减少人类与鳄鱼的冲突。建筑业的技职教育与培训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88%。 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h A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是沙拉越新周旗正式面世。这场在州立体育场举行的发布仪式上，新周旗被护送进入体育场，随后呈现给沙拉越元首团达都阿莫赛迪，并转交给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接着，时任首长在全场齐唱新州歌《我的祖国》及25响礼炮的伴随下，缓缓升起新州旗。随后，首长放飞了5颜6色的气球作为启动仪式的高潮，空中随即迎来直升机编队，喷射出象征黑、红、黄三色的彩烟。空中表演还伴随着马来西亚皇家空军战斗机的精彩飞行秀。在此之前，由蓝色、红色和白色这三个颜色组成的呈现三角形图像的旧州旗，在庄严的礼仪中降下来，并伴随着小号声被护送出体育场。这历史性的一天还迎来了由1001名中小学生呈现的体操与文化舞蹈表演，充分展现了沙拉越人民的精神面貌与团结一心。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今天是公共假期，预祝你有一个美好又愉快的早晨。如果你不用赶着上班的话，就可以让自己慢下来，吃一顿早餐，睡一顿好觉，享受一点难得的悠闲时光。如果你要继续工作的话，也想和你说一声加油，辛苦了。不管你今天是否上班，是否上学，都希望今天的音乐以及好心情能够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我是舒慧，继续守着 RedFM。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我是舒慧，和你分享第一则的爆章资讯。看到的新闻呢，就是关于马来西亚与印尼两国同意加强防范措施，以便应对跨境烟霾的问题，保障空气素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纳杜斯里亚瑟古律呢就说到，他已经和印尼的环境部长朱姆胡尔通过电话，而且双方也达成了以上的共识。那么他也表示，随着预计厄尔尼诺现象会在十月前后变得更加剧烈，并且和西南季候风重叠，因此呢，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都在加强防范以及及早扑灭火灾的相关措施。部长也指出，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以及大马气象局目前也正在制定时间表，以便和印尼方面协调相关的行动。接着想和你分享的第二则报章资讯是关于马运会夺得金牌的消息。15岁的泰拳女将艾米莉亚琳呢，就在昨天在马运会女子42到45公斤的决赛中，以34比33险胜柔佛的选手达米亚胡斯纳，为沙拉越泰拳队夺得本届唯一一面金牌。她在马运会泰拳项目最后一天的赛事中，经过了激烈的较量险胜对手，第一次出征马运会便夺得金牌。那么先分享到这里，先听歌曲休息一下，歌曲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爆章资讯，继续守着 RedFM。

0: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和你分享更多的报章资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纳杜斯里 Nancy Shukri 呢就表示，政府尊重一个人是否选择生育的权利，但是不能够对国内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坐视不理。因此呢，将会继续的帮助有意去养育孩子，但是却面对困难的夫妻。那么他说道，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LPPKN 目前提供了多项计划，协助面对生育问题的男性或女性，并且鼓励有意向养育孩子的人适当的寻求支援和帮助。数据呢就显示，国内的总生育率已经从2000年平均每一名妇女生产 2.93 名子女下降到2024年的 1.6 名。所以呢，部长就表示，除了提供生育方面的协助，政府也必须强化家庭的支援体系，减轻女性以及家庭承担的看护压力。那么另外一则还想和你分享的新闻就是，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通过沙拉越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法兰斯哈丁移交了100万令吉拨款给城邦江的两个宗教团体，分别是城邦江天主教会80万令吉以及城邦江卫理公会新恩堂20万令吉。我们就继续听歌休息一下，歌曲来之后还有更多资讯和你分享，继续守着 Red FM。
1: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你好，感谢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继续带你来翻阅更多的保障资讯。看到的新闻呢，就关于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阿都陈超耀就表示，沙拉越设立沙拉越公民权的特别委员会，以便处理申请公民权相关的事情，相信在未来将会有更多因为缺乏文件而长期面对身份问题的民众，他们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部长呢也表示，沙拉越公民身份特别工作队是由沙拉越总理署领导，并且由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 Fatimah Abdullah 代表参与以及协商的。关注了刚刚那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着再来换个焦点，关注一下关于 AI 的使用。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Nadu Abdullah Saidor 呢就指出，人工智能目前已经不再是一个短暂的趋势或者是噱头，而是将会持续存在并且不断发展与扩展的科技。因此呢，沙拉越必须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完整的数码生态系统，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那么部长也表示，目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 AI 已经渗透了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人们的工作、学习、娱乐以及日常生活。那么在未来呢，也势必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长呢他也说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涉及了科技本身，而且也涉及了创意、创新以及如何运用科技去解决问题等等相关的。因此呢，年轻人应该继续保持对数字科技的兴趣，并且勇于探索更多的可能性。那么第一个时段的报章就翻阅到这里为止，稍后7点钟还会和你分享更多的报章资讯，继续守着 RedFM。

早上七点，马来西亚上半年国际旅客稳破2100万人次。雪州九月一号放假一天，庆祝夺得马运会全场总冠军。应对泰南局势，我国加强边境安检力度。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dusri 张庆信表示，西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4111趟原定飞来我国的航班取消，从而影响了入境马来西亚的外国旅客人次数据。根据旅游局及移民局的数据，我国在今年上半年录得超过2100万人次的国际旅客入境人次，按年增长了 2.5%。 不过却是疫情后旅游业复苏以来同期录得最低增长率。他说，50个主要客源市场中的26个地点的入境人次出现下滑，其中包括英国及德国旅客人次都有所下降，而法国则录得增长率。另外，配合马来西亚独立69年的国庆日庆典所展开的暂时领空关闭措施，马航将重新编排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中站的部分航班。马航在社交媒体贴文指出，从来临的星期三至下星期一的航班都会受到影响，受影响的乘客会接获相关通知。同时，马航也敦促这段时间的乘客在启程前查询所搭乘的航班状况。另外，通讯部长 Dadusri Fahmi Fadil 说，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日庆典将呈现几个新亮点，包括柔佛御林军 JMF 首次参与，并有更多队伍及装饰车辆加入游行。他提到，国庆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已完成大约 70%。同时，也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国庆日庆典，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usri Arthur Joseph Kuru 表示，马来西亚和印尼将加倍落实预防措施和及早展开灭火行动，以进一步改善国内各地的空气质量。他说，两国将持续加强合作，以免跨境烟霾情况恶化。此外，政府也感谢印尼开放领空，允许我国展开布云造雨作业，以协助改善空气质量及减轻烟霾影响。另外，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表示，

0: 府最高领导层的愿景和期望，强调珍惜独立精神以及培养国人对爱国精神的重要性。部长表示，马来西亚是一个宗教、文化、语言和习俗多元的国家，因此必须持续培育相互理解、尊重、包容以及共同庆祝的文化。换一个焦点，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uk Sri Amiruddin Shari 宣布9月1号为雪州特别假期，以庆祝雪州团队在本届马运会成为全场总冠军。他指出，这项宣布也是为了表扬雪州运动员在刚结束的马运会中夺下超过240面奖牌，表现亮眼。卫生部发文告宣布，国内禁止销售 Remylor 舒缓霜护肤产品，因为这个产品被检测出含有受管制药物成分氢醌，也称对苯二酚。文告指出，含有对苯二酚的药物只能在医疗专业人员的建议及监督下使用，否则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色和皮肤过敏等的副作用。因此，卫生部旗下的药剂服务组主任已撤销 Remylor 舒缓霜护肤产品的注册，并禁止这个产品在国内销售。卫生部同时也劝请消费者马上停止使用这个产品。
1: 卫生部提醒民众不要长时间暴露在炎热气候下，以免造成热衰竭和中暑。热衰竭的症状为体温介于37到40摄氏度，心跳加速，头晕，感到恶心或呕吐，出汗，疲倦和虚弱。中暑的症状则是体温超过40摄氏度，脑部损伤，口齿不清，意识模糊，昏迷，身体抽搐以及无法排汗。民众受猝一旦身体出现任何不适，必须立即求医。
0: 全国警察总长 D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由于泰国南部星期六发生了超过50起暴力事件，考量到当地局势依然紧张，因此我国决定加强马来西亚与泰国边境的管控力度。不过他表示，目前没有关闭任何边境通道。
2: Setakat ini belum lagi, kita masih lagi mempertingkatkan kawalan di kawasan sempadan dan bergantung juga lah kepada arahan-arahan lanjut selepas ini. Dan sentiasa menjalankan rondaan dari masa ke semasa dan saya percaya keadaan yang agak tidak terkawal di sebelah sana itu mungkin boleh dikurangkan sekiranya kita tidak bergerak ataupun melintas di sempadan.
0: 另外，根据泰国陶公府警察局长普永科查萨卡透露，泰国警方逮捕了一名当地男子，以协助调查上星期六晚的袭击事故。他说，泰国警方是在当地一个闭路电视上确认这名嫌犯的身影后进行逮捕，目前警方已经向嫌犯录取口供。换个焦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而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同一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从24号开始，美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码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它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股市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

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40.15点，收于53417.16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21.51点，收于7652.8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00.26点，收于25980.19点。欧洲股市方面，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24号报收于10854.32点，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453.01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31.42点。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6106.60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29.96点。油价方面，国际油价24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05 美元，收于每桶 85.01 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2 美元，收于每桶 92.17 美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来西亚上半年国际旅客稳破2100万人次。雪州9月1号放假一天，庆祝夺得马运会全场总冠军。应对泰南局势，我国加强边境安检力度。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你好，我是舒慧，这个时候呢，跟你一起关注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预报。预料今天早上会下雨的地区，只有呢在木中、木郊、明都路、梅里和林梦。沿海地区包括了古晋、撒马拉罕、西连、斯里阿曼、斯里街、施乌和加伯。从中午到傍晚时分会下雷暴雨的地区，估计在以下这几个地方：古晋、斯里街、施乌、加伯、梅里和林梦。那么沿海地区则预计会在撒马拉罕、西连、斯里阿曼、木中、明都路和木郊。至于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的海域将会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你这样子换车道的吗？啊！
1: 哎呦，哎，对不起，哎，对不起，
0: 对不起啊！你撞车之后就跟人家说对不起是吗？
1: 好好好，讯号灯，讯号灯，
0: 讯号灯之前呢，倒后镜要用来做什么？给你照自己的脸啊！
2: 当你驾驶时，确定其他驾驶人晓得你想要换车道，从倒后镜检视，打讯号灯，确保安全后才行动。你可改变结局，
0: 明白没有？倒后镜，信号灯，才行动。
1: 好，好，好，好，明白，明白。

0: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张惠妹的《人质》以及梁静茹的《崇拜》这两首歌。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现在进入了第二个时段的节目，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报章资讯。看到的新闻呢，就是关于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他就认为作为多元文化以及多元民族的城市，美里的舞蹈发展不应该只局限于中国舞蹈，可以进一步的融入沙拉越各民族的传统舞蹈元素。那么接着带你来关注一下关于烟霾的最新消息。跨境烟霾的问题持续影响着全马来西亚的人民，大马药剂师协会、沙拉越药剂师协会以及沙巴的药剂师协会，这三个协会就共同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定期查看空气污染指数，并且呢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保障自己的健康。三个协会呢就同时发表联合声明呢，指出烟霾的情况其实呢会受到天气、火灾活动以及风向的影响，因此呢要了解一个地方的烟霾情况怎么样，其实主要还是应该密切关注空气污染指数。药剂师协会也特别去提醒儿童、乐龄人士、孕妇、患有哮喘以及慢性的阻塞性肺病的患者，还有呢患有心血管以及其他慢性疾病的家属高风险群体，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需要外出的时候需佩戴防护细颗粒物的 N95 口罩。那么药剂师协会也提醒慢性病患者应该按照医嘱持续的服药，并且呢确保药物存量是足够的。那么就先分享到这里为止，接着呢送给你听这一首佳佳的命运，继续守着 Red FM。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国阴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Red FM 音乐早点，欢迎你收听今天早上的节目。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叮当的手掌心，还有袁若兰的99次我爱他。继续带你来关注今天的报章资讯。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纳杜斯里张庆信呢就表示，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导致了高达4111趟的国际航班被迫取消，但是呢，大马依旧在上半年内迎来了21188039人次的国际访客。部长呢也表示，大马旅游年将会顺势延长到明年2027年，以便维持这个良好的动力。部长他也表示啊，由于受到了这个全球局势变动的影响，因此呢，旅游部正在调整营销战略，将会把目光锁定在亚洲市场，特别呢是进一步强化东南亚以及东北亚的旅游宣传，以便能够确保旅游业的发展继续保持。接着我们来换个心情，关注一下关于变脸变声的 AI 诈骗的这个最新消息。全国警察防范罪犯及社区安全部的总监纳都诺西山呢就表示，如今网络诈骗已经泛滥，而且呢，人工智能也使得诈骗手段日益复杂，因此警方就呼吁警民一起共同的打击罪案，共同承担维护国家及社会安全的责任。他也特别提醒民众，在接收到任何网络资讯的时候都必须要高度警惕，并且先冷静查证消息的来源，切勿轻信未经证实的内容而坠入骗局，蒙受财务的损失。那么就先分享到这里为止，继续听歌休息，歌曲回来之后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资讯，继续守着 Red FM。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警方近日在脸书专页发布了防诈骗提醒，向民众提供数项建议，以提高防范意识，避免在网购过程中呢成为诈骗受害者。警方指出，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诈骗事件呢频频发生，并且提醒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商品交易中提高警觉。警方建议，面对看似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时呢，不要轻易相信，并且仔细的核查卖家的背景信息。不少骗徒呢会冒用公司名称欺骗消费者，建议民众呢查看每篇卖家帖子下的评论和评价，以评估真实性。若交易过程中呢被引导至其他网站，要求下载第三方应用 APK 档案，或者是在 WhatsApp 上进行交易，警方特别强调务必提高警惕。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和银行资料，在交易前呢可登入 samamu.rmp.gov.my 查询账号和电话号码，核实卖家真实性。警方指出，若不幸遭遇网购诈骗，受害者应立即致电997联络全国诈骗应对中心 NSRC， 并及时向相关银行报告，以便迅速应对和处理。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上好，我是舒慧。在进入八点钟之前呢，最后再带你简单翻阅一下另外的几则新闻。国家反毒机构就鼓励更多的私人企业及机构定期或者呢是随机为员工进行尿液检测，作为遏制职场毒品的滥用问题措施之一。该机构总监拿督鲁斯林呢就表示，这项措施可以通过与该机构合作推行的无毒工作场所计划落实，确保毒品滥用问题不会影响员工的安全以及生产力。那么他也表示，该机构也准备协助私人企业培训内部官员进行尿液检测，并且针对发现涉嫌毒品问题的官员采取后续行动。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尽管呢目前的毒品案件数量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合成毒品的滥用却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增加至 73%。 这个问题就成为了国家反毒机构关注的问题之一。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大马旅游促进局国际宣传部的高级总监白杜丽呢就指出，大约 90% 到访马来西亚的游客都是来自东南亚的，汶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市场。从2026年的1月到7月呢，目前已经接待了超过80万名来自汶莱的游客。那么其中 93% 的游客是通过陆路入境马来西亚，只有 6% 的游客是通过航空入境的。那么在这80万名的游客当中，大约有30万人是通过双 C 都九关卡进入马来西亚。我们今天的报章资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稍后8点钟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着你，继续守着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们好，我是 Eric 林坚辉。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通过脸书发文，向全国穆斯林致以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祝福。元首与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今早御驾出席在雪兰莪州沙登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举行的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本届庆典主题为 Madani Dihayati Umma Diberkati，预计约有4000名参与者出席，分别来自各政府部门、机构及法定机构组成的100个队伍。庆典的高潮环节是颁发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奖 Anugerah Maulidu Rasul Peringkat Kebangsaan。 这项活动正通过 TV Satu 及 RTM Click 进行现场直播。与此同时，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加强推动改革与革新的努力，并以先知穆罕默德的策略作为借鉴。他说，在当前政治与社会挑战下，要建设一个多元社会国家并非易事。他强调，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与社会安全同样是确保人民福祉的重要一环，这包括援助贫困及弱势群体，同时确保经济发展与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另外，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日的庆典应该成为每个穆斯林反省及改善自己的空间。他说，由先知穆罕默德所引进的道德价值观应该持续成为生活中的指南，以建立更和谐的家庭、社区及社会。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另一边厢，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